0: 时，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流电台，走心音乐。
2: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5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2%。今天夜里多云，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4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林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孟林子说耳语，

0: 现在，我们还能理解低头两个字里的诗意吗？
1: 哎，李婶，你愁啥呢？
2: 看了半天也不懂呀。
1: 王叔，听得这么认真？
3: 可不，这可是在家乡的机遇啊。
4: 记录这座城的黄昏，倾听他的故事，每周一周五不见不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城。

0: 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1: 爱意满满的一天，从 Lionel Radio 开始。

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了。朴树呢，是华语乐坛最干净的一抹底色，那它不迎合喧嚣，不刻意煽情，歌声真诚质朴通透，也写尽了青春迷茫释然与人间温柔，每一首歌都是一次和自己内心的对话。刚刚欣赏的平凡之路呢，用极简的吉他伴奏治愈了无数迷茫的人，走过山海，历经起落，终于懂得人生最好的答案是接纳平凡，继续前行。下面这样一首歌曲《白桦林》，故事感满满的情感经典民谣，清冷安静的曲风，娓娓道来一段绵长又遗憾的故事，氛围感安静又深情，一起来欣赏吧。

0: gì đã qua, em dành cho anh thật nồng thắm。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3: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2: 老板，来两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0: 磐石寄先祖，与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0: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心流电台，
0: 你的不羁歌电台，陪你一起听。
2: 人生中，你在扮演哪个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心流电台，做自己，

笑是我们的第二张脸，笑一笑，心情更美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09。您现在收听的是陆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3: 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5: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6: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7: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在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8: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9: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10: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

0: 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上午好，欢迎回来，现在时间来到了10:33了，继续来关注一下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晴，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5度，现在的气温呢是21度，空气质量93%，依旧是良好的状态。明天是10月10号，晴天，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4度。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了。

全生活全知道，有外来访客找不到小区楼栋，站在路边翻看手机，路过的市民呢都会停下脚步，细致的讲清路线，还提醒哪里转弯，那确认对方听明白之后呢，才会继续赶路。

追求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心有电台，这里是心有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收听。

0: 技术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闲聊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这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2: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0: 越嗨一点，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
1: 犀牛电台音乐嗨一点。
2: 哎，李婶，你愁啥呢？
3: 看了半天也不懂呀。
2: 王叔，听得这么认真？
4: 可不，这可是。

0: 家乡的记忆啊，
1: 记录这座城的黄昏，倾听它的故事。每周一周五不见不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城。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这如此之远的距离来说，光亮的强度人们认为是绝对不可能是信号弹所能够达到的。而且颜色和信号弹也不一样，这些发光体它的颜色是橘黄色，而不是信号弹那样所呈现的白色。并且这些光点并不像是信号弹一样从天上慢慢的往下降，而且目击者也没有看见发光体的上面连接着降落伞，同样的也没有看到烟雾，而且他们更是没看见或者听到任何有可能投放信号弹的飞机。那么这些光点到底是什么呢？这些光体看起来就跟当地10个月前人们所看到的凤凰

长城光点是一模一样的。再次发生的这起不明发光体事件引起了人们的热烈讨论，这些发光体是否可以用常理来解释得通呢？1998年3月5号出版的《新时代周刊》上刊登了一篇文章，讨论了1997年3月13号所出现的同类的事件。这篇文章是由托尼·奥泰格撰写的，他讽刺目击者以及 UFO 研究者不能接受已经做出的解释，讽刺他们偏执地认为是 UFO 作祟。当被问到马里兰州国家警卫队曾在1997年3月在贝利高华德训练基地投放信号弹的事件时，他谴责空军没有及时地站出来把事情解释清楚，从而增加了公众的疑惑，误以为是 UFO。 作者托尼·奥泰格辩解道，所有的现象如果仔细观察研究都是可以给出合理解释的，但是他的这番说法没有让目击者们信服。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看看1997年3月13号晚上所发生的凤凰城光点事件。当时很多目击者看见一排移动的微型发光体在凤凰城上方朝南部移动，一些目击者还声称看见了一个巨大的黑色三角形物体在飞行过程中甚至挡住了星光。大约两小时后，一些目击者看见发光体一个紧挨着一个的出现在了凤凰城的南部天空。这些明亮的发光体在出现几分钟之后就慢慢的变暗，直至完全消失。那么这个过程也被一些目击者完整的录制了下来。多家报纸、电视都对这个现象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报道。共同 UFO 组织杂志也分两期对这起事件进行了描述。第一篇是由比尔·汉密尔顿所撰写的，刊登在了1997年5月的共同 UFO 组织杂志上。在那篇报道中，汉密尔顿讨论了自己以及其他人在当天所看到的现象，并且汉密尔顿整理了四件发生在当时的不同时间不同角度的目击事件。首先，第一起事件是发生在当天晚上的8点到9点，有一排移动着的微型发光体队列出现在天空中缓慢移动。第二起事件同样发生在当天晚上8点到9点，人们看到一个巨大的无声的黑色三角形物体在天空中出现。第三起事件发生在当天晚上10点左右，有大量的闪着明黄色光芒的球状物体所组成的弧形出现在凤凰城南部的天空上。而第四起事件时间跨越很长，发生在8点到10点之间，是由一个名叫比尔·格里尔内的卡车司机看见的。当时在卢克空军基地上空出现了两个橘黄色的发光体。还有报道说，在同一时间段从杜克逊向北行驶的目击者看到有个物体似乎在不远处跟他们一起前进。那么这个目击事件就说明很可能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巨大的黑色三角形物体在当晚9点之后在杜克逊以北改变了方向，又重新掉头朝凤凰城飞回来。这就是由汉密尔顿所整理出来的
当天晚上发生的四起目击事件。几个月后，马里兰州国家警卫队在意大利宣布，他们曾在3月13号在贝利高华德空军训练基地上空进行了机动训练，其中有一项就包括在海拔4500多米向地面大量的投放信号弹，这些信号弹用来照明当地的地面。而且高华德训练基地的覆盖范围是非常广的，从凤凰城西部80千米一直延伸到了凤凰城西部160千米之外。而早在马里兰州国家警卫队发表了这个声明之前，共同 UFO 组织亚利桑那区域的调查员理查德·毛茨就已经给发光体做出了结论。他在1997年7月出版的共同 UFO 杂志上刊登了自己的结果。在汉密尔顿文章的基础上，他做了一定的扩展调查，并且就3月13号晚上22点的现象得出结论，认为发光体是由西南方群星山训练基地的空军人员从高空所投放的照明用信号弹。毛茨指出，与汉密尔顿所说的前两起目击事件的大量报道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汉密尔顿所说的第三起事件对他的报道是少之又少，而这第三起事件就是在当天晚上10点之后，天空中出现了很多黄色发光体的事件。除此之外，经过毛茨的调查，大多数三号事件的目击报道都来自居住地海拔要高于凤凰城的人。那么相比之下，这些人他们所能够看到的就肯定要比低海拔的凤凰城中的人看到的要远要多。后来根据不同观测者的方位，毛茨运用三角测量的方法来确定当天晚上发光体的具体位置。他绘制的地图显示出来自6个不同方位的观测者，他们的视线汇集在了洲际17号公路和10号公路在凤凰城交汇处西南35千米的位置。但是很多目击者声称发光体是在群星山的北侧，可是毛茨利用三角测量得出的结论却是发光体在群星山训练基地以南的方向。另一方面，他用三角测量法得出的位置距离贝利高华德空军训练基地西南方向所出现的发光体的地方不是很远。那么我们综合这两点可以得出一条结论，要么美国的国家警卫队确实是在贝利高华德训练基地投放了信号弹，要么就是毛茨的三角测量并不准确。那么我们不妨假设，如果毛茨的计算真的不准确，那么也就无法证明发光体是出现在群星山以南。不过同时，毛茨列出了十几条理由来解释为什么他说的这个投射信号弹的结论是成立的。其中最明显的一条就是国家警卫队发布的投放信号弹的时间地点与观测到发光体的时间地点是基本一致的。最后他也承认，他的这种说法只能够解释汉密尔顿所整理出来的第三起目击事件，至于其他的三起事件是无法做出合理解释的。

0: 那么很多人不禁要问，如果真的是距离凤凰城80千米外的贝利高华德空军训练基地他们所投放的信号弹，那么这个信号弹为什么会如此的明亮呢？为什么这些信号弹的排列是规则的几何形状呢？为什么它们不会坠落下来，而且还能在空中到处飞行呢？等等这些问题，似乎还是不能做出准确的说明。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城市里最有魅力的，或许不是整洁的街道、宜人的环境，而是当矿泉水瓶横在路边时，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放进垃圾箱。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而是有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整齐地停在安全距离以外。
3: 您先过吧，
4: 谢谢。
2: 城市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3: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了？我送您回家。
2: 文明是我们身边最璀璨的色彩，文明是城市中最宝贵的传承。让我们携手并肩，一起用文明打造城市最美丽的风景线。
5: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
0: 一个疑点出现了，虽然十年之后的塞明顿承认了发光体有可能是不明飞行物，但是我们在节目开始时也说了，在当时这起事件发生之后，马里兰州国家警卫队发表了声明，他们承认这些发光体是他们所发出的信号弹。那么这样一来，州长和警卫队的话又形成了一个矛盾点，到底谁说的是真的呢？我认为他们双方说的都是真的。也许当天晚上所发生的四起发光体目击事件当中，22点发生的那起真的就是军方的信号弹，而其余三起真的就是不明飞行物。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就到这儿，我是大碗，我们下期再见。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6: 来，乖，妈妈抱抱。
7: 来，快点趁热吃，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水煮大虾。
8: 来，到妈身边坐一会儿。妈呀，这腿脚啊。
9: 请带上感恩，也让父母跟上我们的步伐。
10: 妈，我扶你，慢点儿。
8: 好，
10: 这楼梯有点高。
5: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欢迎收听今天的绝密档案，我是大碗。1994年发生的孟兆国接触外星人事件，可以说是中国 UFO 历史上最惊人的事件之一。而孟兆国事件如此让人们惊异，并非是因为他看到了飞碟，而是因为他说自己和外星人有过直接的接触，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第三类接触。这个事件至今已经发生了20多年，可是始终都有着极大的争论。一些学者认为孟兆国事件有许多难以解释的地方，而且形容的都非常的真切，他也没有要骗人的动机，所以这些人相信孟兆国是确实的接触了外星人。可另外还有一些学者却认为，目前没有可靠的资料能够证明这个事件的真实性，而且孟兆国的很多描述都是匪夷所思，怎么看都像是有妄想症。那到底这个事件真相如何？它真的只是我们在平时翻阅资料的时候看到的那么简单吗？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1994年，27岁的孟兆国是黑龙江省五常市山河屯林业局红旗林场的一名普通农民。他身体强壮结实，依靠务农为生，生活还算过得去。孟兆国结婚多年，妻子江玲是憨厚淳朴的农村妇女，比他还大一岁。两人有一个可爱的女儿叫宪娟，当时年仅6岁，刚刚上了小学1年级。在林场中，孟兆国的家庭还算是不错的，全家4口人居住在1室1厅1厨、面积60平米的平房内。和普通农民不一样，孟兆国平时爱看书，家里有许许多多的关于种植方面的书籍，并且在自家菜地里发明了立体种植法，让产量提高了近1倍。林场的同事反映，孟兆国为人忠厚老实，从没听说他有什么劣迹，人际关系处理的也都还不错。红旗林场地处凤凰山，这是长白山系张广才岭中的一座山峰，而凤凰山属于原始森林地区，交通闭塞，与世隔绝，人迹罕至。多年后，在凤凰山的宣传材料中写道，此山在绵延的森林中，岩石奇异嶙峋，灌木丛生，奇花异草，令人目不暇接。在50年代，林区的居民以伐木为生，到了70年代，在山谷中修建了小火车，过着林海雪原式的山区生活。平时这个小火车在居民区附近的山峦峡谷中川流不息，运载着山上砍下的各种木材。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使得伐木量剧增，附近山区的林木也逐渐的减少，而深山老林中那些古木又属于吉林省管辖，他们没有权利采伐。这树木少了，不能再依靠树木赚钱了，因此当地的居民又开阔出了第二产业，业余时间上山去摘野菜和中草药进行出售，来增加家庭的收入。可是近处山坡山顶的野菜又很少，所以人们只好远足跋涉，进入离居民区50里开外的凤凰山南麓进行采集。这一系列的变动就导致了一个结果，本来从来没有人涉足的凤凰山南麓，从此每天都有10几个人过去采药，这也就是我们要说的
这一系列事件的开端了。在每年五月六月的时候，正是山野菜最丰盛的时期，其中有一种野菜叫做微菜，经过加工一斤能卖到好几十块，这对于山里人来说实在是大自然的馈赠。不过随着野菜的生长，人们发财的同时，一些奇怪的事件也在慢慢的酝酿。根据后来的调查，早在1994年的5月末，凤凰山林场前后几十个采药的人

国这种小学五年级的知识水平就已经算是不错了。而且农民们对除了吃饭劳动以外的事情都没什么太大兴趣，所以虽然有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个奇怪东西，却没有人去关注这件事情。有人认为这是哪家在山坡上搭起了一个塑料大棚，还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冰盖，可能是几天前下过一场冰雹，始终都没融化。1994年的6月6号，孟兆国来到凤凰山南麓，他也看到了这个物体，同样也没觉得有哪里奇怪，而认为这是坠落的气象气球。因为之前在山里，孟兆国曾经看到过气球残骸。由于气球一般都会使用大量的铝材和其他金属材料，都比较值钱，所以孟兆国就回家邀请侄女婿李红海，两人带上一些用于拆卸气球的砍刀、螺丝起子等工具，步行几十里来到了这个所谓的气球的坠落地点。两人来到山南面的一片石子坡，在这个地方坠落物清晰可见，是一个很大的白色物体。继续往前走，两人走到距离那个物体300米的时候，孟兆国抬头突然发现这不是一个气球。孟兆国回忆当时的情况，他是这么说的：大概离这个东西300米时，他给我直接的印象好像是插在山坡的石头里了，底下下来这么一个支柱，支在底下的石头上，后边甩出去一个半圆式的尾巴，窗户和门都没有，就那么光秃秃滑溜溜的站在那里，给我直接的印象就好像是铁喷上了漆的感觉。而侄女婿李红海的说法却更形象一些，说的是飞机还不像飞机，挺大一东西趴在山岩的顶上，把整个山岩全给盖上了。这胆子较大的孟兆国被这个东西激起了强烈的好奇心，既然不是气球，那它能是什么东西呢？于是他很想看看这个大蝌蚪形状的东西，它到底是个什么。就这样，孟兆国自己一个人小心翼翼地向这个巨大的怪物靠近。根据他的回忆，当他接近到大概150米的时候，这个怪物忽然就发出了一声尖锐的警报声。由于孟兆国没有心理准备，在听到这声警报之后被吓得直接趴在了地上，之后他爬起来慌忙地朝李红海跑过去。根据李红海的回忆，当时孟兆国是被吓得不轻，他点了一根烟冷静了一下，过了几分钟以后，他仍然是不甘心，还要过去看个究竟。即便是李红海一再阻拦，孟兆国还是坚持要去，所以他沿着原路又一次渐渐地靠近这个铁皮怪物。当走到150米左右的时候，又是这个位置，这个怪物再次发出了警报声。不过这次孟兆国留了神，观察到他发出的警报是5秒长3秒短的一种悦耳的警报声，而且随着声音出现，当时孟兆国背包里的铁器工具和皮带上的铁环、手表产生了极为强烈的电击感，这使得孟兆国不能再度靠近，只好又返回到了李红海的藏身处。孟兆国回忆当时自己的感觉，就像是被一种莫名其妙的东西刷的一下给电回来了。因为他曾经被220伏的电击打到过，所以对这种电击感非常非常熟悉。

正当他愣在原地的时候，又听到这个物体附近再一次传出了奇怪的声音。按照孟兆国的说法，这种声音就像是人在石子路上行走所发出的声音，之后又慢慢地变成流水声，然后突然发出了一阵长长的类似汽车鸣笛的声音。这个声音来得突然又非常的刺耳，把孟兆国是着实吓了一跳，两人见状只能继续的往后撤退。这次撤退，两人往下走了500多米才停下，商量了一会儿，李红海怕出事，不让孟兆国再次过去了。可是孟兆国好奇心太强烈，他实在不愿意就这么离开。于是这次他换了一个角度，从另一个方向靠近那个物体。可是这次当接近到150米时，又是150米，他身上的铁器再次产生了极为强烈的电击感。孟兆国回忆说，这次确确实实是产生了被电击的感觉，已经非常的明显了。手上的手表、背上的砍刀、柴刀，还有胸前挖野菜的小刀，以及袋子里的扳子和钳子，全部都有烧烫的感觉。所以孟兆国推测，这应该是这个怪物对他的警告，不让他再次靠近了。于是在这三次遭到警告的情况下，孟兆国也只好放下好奇心，两个人一起仓皇逃下山。让两人感到后怕的是，在回去的路上，孟兆国、李红海两人都有明显的恶心的感觉，而且孟兆国身上还有阵阵的麻木感。当晚在回到家里以后，两人对家人就说了自己在凤凰山遇到的奇怪经历。由于李红海为人性格非常内向，不愿意跟其他人接触，所以人们就相继的去问擅长言谈的孟兆国，而孟兆国就把这个事情一五一十的都告诉了乡亲们。这小小的林场与世隔绝，平时厂里的农民也就看看电视，没什么娱乐活动。这一次听说李孟两人在山里看到了一个铁皮怪物，整个林场全部都轰动了，人们都想去看个究竟。消息传到林场工会主席周颖那里，周颖随即也向孟兆国来了解情况，并得知林场的另一名员工冯少波也曾经在6月4号看到过凤凰山南坡上的那个白色物体。于是周颖决定组织一支取证队上山进行实地考察。1994年6月9号早上7点，红旗林场的工会主席周颖带领一行30多人，由孟兆国做向导，带上吃喝的食物、7倍的望远镜还有照相机等物品，向凤凰山南坡进发。他们首先乘坐伐木用的小火车走了40多里，然后下车，需要再步行20里才能到达目的地。当一行人走到距离怪物大约还有10里的时候，有一些好奇心重的人忍耐不住，举起望远镜进行观察。可头两个青年人江世杰和石宝臣用望远镜看了半天，都说什么都没看到。可当望远镜传到第三个人孟兆国手里以后，却出现了一个极大的意外。他双手举起望远镜，向凤凰山南坡的一片山岩乱石方向进行扫视。当他看了2-3秒钟以后，当即就大声喊道，说看到了。可是话音刚落，就一头栽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在场

场的人们全都吓了一跳，看着倒在地上的孟兆国满嘴是草，双手也紧紧攥着地上的杂草，其痛苦之状难以言表。于是人们马上就开始抢救，有人喊住前面的人群让他们停下来，有人背起孟兆国就向100米外的一个塑料大棚跑过去，打算对他进行救护。这孟兆国发生了这样的异状，其他人更好奇了，心想一定要过去看看孟兆国看到的究竟是什么，怎么突然就倒地不起了呢？于是在曾经也目击过白色不明物体的冯少波带领下，有十几个人跟着积极上山去搜寻这个东西。不过这次在他们上山以后，却没看到孟兆国所说的白色大蝌蚪，却看到了一些其他的奇怪的东西。在原本白色物体附近的山岩乱石中，有很多被翻落的巨石和刚刚被压碎的石头碴子，而且还发现了从来没在林场看到过的一些五彩的塑料布。其中一个细心的小伙子还发现很多岩石上都有烧焦甚至烧裂的痕迹，旁边大片的树林的树木也都有着发黄甚至发黑的异常的现象。除了上山的这十几个人，剩下的20来人对孟兆国进行急救，人们把他抬进了那个塑料大棚，4-5个人用力按住孟兆国。此时的孟兆国完全陷入了歇斯底里状态，他口吐白沫，拼命地挣扎，突然间又全身倒立起来，用脚把棚顶给踹出一个窟窿，惊得林场团委书记李文学慌忙上前一把把孟兆国给抱住。同时还有人用对讲机呼叫林场的林辉大夫来上山抢救孟兆国。没多久，红旗林场卫生所的所长林辉就乘坐小火车赶到了现场。当时孟兆国正在抽搐不止，他见到阳光以后一直大喊着光光，并且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脸。于是有人见状就用帽子和衣服把孟兆国的头给围起来，然后把他抬下山。但在经过他突然倒地的地方时，孟兆国又突然从担架上摔落下来，最后是几经周折，好不容易人们才把他给抬上了火车，运回了林场卫生所。孟兆国当时的表现是两眼发直，怕光怕铁器。当别人把他丢掉的手表找回来以后，孟兆国因为怕铁一掌就把手表给打飞了。会计杜景富看到孟兆国腰带上的卡子也是铁制品，怕孟兆国再因此发狂，所以就把他的腰带也给抽走了。结果没想到这个举动引起了孟兆国的误解。当时孟兆国还不能说话，他舌头僵硬，两眼瞪得大大的，有时眼球还会快速地左右旋转，这让人们很是费解。后来得知，据说这是外星人眼睛的转动方式。当然孟兆国这种奇怪的反常行为也引起了人们的怀疑。为了验证孟兆国是不是在故意的装疯卖傻，刚到卫生所不久，林大夫就用香烟的火头往孟兆国的眼珠子上比划，几乎就要烧到了眼球。可是孟兆国是毫无反应，连眼皮都不动，这使得人们相信孟兆国的反常应该都不是装的。直到当天下午，孟兆国才稍微好转，能够起身走路，这才被人们给搀扶到了家中。第二天凌晨4点多钟，孟兆国起身到卧室的沙发上躺着，他的妻子江玲也跟着起身准备。

0: 备做早饭。在吃完早饭后，孟兆国已经能够走动了，于是就走出院子，去一里多外的红旗林场小卖部去溜达溜达。根据孟兆国自己的描述，当时自己始终感觉思维恍惚，记忆不清，有人向他搭话，他就跟没听见一样，只顾往前走。这时间长了，坊间难免就有些谣言，不少人都说这孟兆国傻了，这人完蛋了。孟兆国就这样迷迷糊糊的一直到了7月16号，在这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孟兆国始终没有太大变化，他还是怕铁，还是怕光，思维记忆还是非常混乱。而且让人不解的一点是，在6月10号，也就是他事发第二天以后，孟兆国发现自己脑门上有一个扣子大小的紫红色印记，在印记图形上还带着一条小尾巴。这块印记大概2平方厘米，直达右眉的中间，酷似人们见到的那个怪物的形状。而且在这一个月期间，孟兆国也总是做出一些奇怪的举动。在家里，他的四哥孟兆义经常来照顾他。有一次，他把孟兆国扶在床上休息，可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只听咚的一声，就看见孟兆国的身体竟然在床上做了个180度掉头，惊得孟兆义是目瞪口呆，他母亲也是慌忙的烧香磕头。这孟兆国昏迷的事件震惊了红旗林场所有人，人们在议论，在推测，在印证和传播，迅速的就传遍了省内外。首先对这起事件报道的是 UFO 爱好者，山河屯林业局宣传科的科长关洪生。此后，黑龙江省内的《镜坡报》、《黑龙江林业报》和《生活报》等等大批记者也都进行了报道。黑龙江省科委受到国家科委的委托，也在当年的6月19号对事发现场和孟兆国本人进行了调查采访。但由于当时孟兆国的记忆还没有完全恢复，所以采访都没能正常的进行。我们刚刚所说的，这就是孟兆国事件的开端。仅仅这一个开端，就发生了这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惊动了这么多人，而发生在后面的故事要更加的精彩。孟兆国自称，在这一个多月的半昏迷期间，他多次和外星人接触等等，这些事件以及这起事件的真假的考证和分析，我们放在下期再来详细的说一说。本期的绝密档案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期继续再来说这个孟兆国。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AI 主播小鹿，请大家继续关注明天的节目。
2: 午休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4: 国庆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化加速落地，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我国科学家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并实现其稳定运行，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拓展至原子核跃迁。 教育部、财政部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奖学计划，计划招募6000名教师。

0: 7日，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暖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

周慧敏提到这个名字，想必大家再熟悉不过了。精致完美的五官，百看不厌。还记得小的时候呢，特别流行她的壁画哈。那个时候，不少人都会选择将自己喜欢的偶像壁画贴在家里面。那除了林志颖、郭富城壁画比较受欢迎之外呢，周慧敏的壁画也是大家最喜欢的了。一起来听周慧敏的一首老歌吧，《痴心换情深》。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5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2%。今天夜里多云，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4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

0: 谢。
1: 打开音响，由心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惫的心灵。悠然动人、小气的下午时光，宛如浪漫嘉年华般，记忆

美的不是容貌，最美的时候往往是在老去的容颜里怀有一个不老的情怀，最美的不是情境，而是在花香满溢的情境当中有一颗懂得欣赏的心。一起来听

0: 等你来听。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
1: 多么的悠远。没有光鲜亮丽的外表，也没有光环笼罩的过去，贵州男孩张恒远的成长历程呢，倾注了他对于音乐的执着和热爱。来到了好声音，这个不太会说话的大男生呢，在努力地调整好自己，相信在恒远的生命

0: 在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我国科研人员成功绘制水稻全生命周期时空细胞图谱，相关论文成果六日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我国科学家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并实现其稳定运行，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拓展至原子核跃迁。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将于今天揭晓，《藏海转风》与《潮追风者》等48部电视剧作品获得提名。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稀里哗，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眼泪，我是多么希望你明白，那些血泪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可是
2: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
3: 那接下来的这一首作品将会听到的是许多人都很爱的创作人许嵩的作品。在他的歌当中，接下来旋律轻快、简单清晰、歌词也非常俏皮的作品，马上为你送上《你若乘风》。

0: 出马穿行，来去化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心有电台，暖心陪伴。
1: 此刻继续为你送上的这一首作品是来自于阿杜，在整首歌里编曲带上一点点流行摇滚的味道，可是只是一种点缀，上口的旋律是整首歌最大的特点。阿杜的声音当中让你听到很自然真切，这首作品《我在你的爱情之外》。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自于马来西亚的这位歌手，叫做钟胜钟，声音也非常的干净，让我们听到的是他对音乐的执着。这首歌《木头》。

0: 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5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3%。今天夜里多云，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4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听到林威奇的音乐专辑当中的作品。那它可以是一本书，也可以是关于林威奇有关爱的故事。接下来这一首歌，在这张专辑当中讲述的是，或许不是你的用情不专，或许正像人们所说的，爱情的保鲜期只有三个月。你说你要做你自己，我选择了给你自由的权利，我默默地关注着你，等着你，等待你再回过头发现我的好。这一首歌林威奇带来《只等你回头》。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 87.3，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这一首作品是来自于苏慧伦，听过她唱许多歌，可是很少听到她唱粤语歌曲。同样的声音来诠释不同的粤语歌曲，会让你发现最期待的她。这一首歌呢，就是选自于苏慧伦首张的粤语专辑，1994年发表《我有时会想》当中，《我不是一个人住》，这也是她的第一首广东歌。

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无论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风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24节气未曾

这一首作品收录在李宇春2012年的原创大碟《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这张专辑当中。一个人默默坚持，不受外界侵扰，那个人没有多么伟大，只是因为听不到。而灰饰浓重的弦乐下的复古的港乐风，就好像一个绮丽漩涡，拖着你越陷越深。李宇春带来这一首《笼子》。

让声音成为旅途的伴侣，带你穿越城市的喧嚣，走进音乐的温馨世界。这里是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边走边唱，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化加速落地，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即日，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以2-1战胜亚美尼亚球员查拉耶娃，成功晋级8强。中国一汽、丰田汽车、广汽集团签署全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广汽将通过发行股份方式购买一汽持有的一汽丰田50%股权。科学家发现侏罗纪会游泳的巨尾兽化石，命名为孙氏巨尾兽。化石标本现存于沈阳师范大学辽宁古生物博物馆。即日，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听山水说话，传岁月佳语，让政策有温度，让故事有深度。这里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播出的那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一

河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0: 记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1: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缕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墨上继续陪伴。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5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3%。今天夜里多云，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4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梦上一直与你相伴。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想听可以燃爆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0: 个人走，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教育部、财政部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计划招募6000名教师。我国科学家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并实现其稳定运行，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拓展至原子核跃迁。今日，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中央气象台预计，7日至9日，我国南北方气温将在波动中回升，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以上的范围逐渐扩大。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面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4: 温暖呈现。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而窗外是流动的黑夜。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5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3%。今天夜里多云，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4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好书面上，心流电台温暖呈现。

0: 报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哪

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无论归途风雨无阻。

值盛宴。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心有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心有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尽快把不喜欢的事情做完，这样就有时间做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下午的时间是7点整，首先关注石家庄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今天石家庄的天气晴转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5度，窗外的实时温度26摄氏度，东风3级。明天晴天，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4度。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爆炸。We love music.
1: 是 one two three, make depression dance.
2: 欢乐下班路，快乐加速度。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17:01，问候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梦。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大爆炸，每个工作日下午的17点到19点这样一个时间段，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人世间吃喝玩乐的那些事儿。跟我喊嘿，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之后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三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3: 可以的漂亮，冲刺吧，冠军。
2: 今天中午时光音乐会，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些印象深刻的爱国励志歌曲。微信搜索鹿泉融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之后发送微信我就可以收到了。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成龙的《壮志在我胸》。

0: 犀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
2: 公益广告展播，
3: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4: 门前老树长新芽。
5: 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突然发现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4: 藏进了满头白发，
6: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珍惜奋斗时光，不负美好韶华。

0: 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活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犀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吃多少做多少，文明就餐刚刚好。品尝餐桌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

0: 奇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2: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哎呦呦呦，你发我发，他发大家发，这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0: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犀牛电台，走心音乐。
2: 公益广告展播，
3: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4: 婴儿车里的婴儿在看蓝蓝的天还是乌突突的天，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听蝉与百灵鸟的合唱还是汽车对人的咆哮，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呼吸被阳光和雨露清新的空气，还是 PM2.5 严重超标的灰霾。

0: 蓝光雨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今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炬奖牌和官方服装公布。长春大冬会奖牌取名极梦。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即日，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以2-1战胜亚美尼亚球员查拉耶娃，成功晋级8强。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化加速落地，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教育部、财政部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计划招募6000名教师。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心情在游动，快乐的音符在跳动。工作日的晚间七点钟，音乐嗨一点，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3: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

0: 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1: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0: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唉，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2: 瓶中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中水。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

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

特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心灵电台，做自己，

0: 长大后学会。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87.3后勤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的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信友电台”，加为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了。除此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le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桑 Apple， 找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
2: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在京召开；
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服务消费旺盛，多领域消费增速亮眼；
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累计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
1: 美国政府暂停多家大型科技企业外籍员工绿卡申请；哈佛等9所大学设签证欺诈调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得到了增长，那么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4: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5: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4: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3: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4: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 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6: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4: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7: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要求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同时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2: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9: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15%， 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提质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8: 国庆假期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 此外，国庆假期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
9: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

0: 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1: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2: 实施方案明确，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3: 单纯传统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它在市场，知识产权局它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2: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傍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傍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3: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他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他去销售去，你最少他销售多少，他的产地在哪，他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最后你才能审核通过。
4: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5: 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
6: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5: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6: 尽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1: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朝辉，
8: 引领教师啊，他要切实发挥对乡村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全帮带的作用，我们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引领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能够在工作中啊能够获得价值感。
4: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10月8日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10月8日至10月31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200-300元区间。上午10点，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旅客裘玉琴说，他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要去云南旅游。
9: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流量少，我们老年人时间多，那我们就是避开高峰。
7: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国内直机值班主任雷宪军介绍，节后客流呈现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
10: 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值机手续，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
11: 安徽合肥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

0: 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1: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就是这几天了、啊，天气很好。
2: 秋日的江西庐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3: 客人他要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啊，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4: 国际金价9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9月以来最大回撤超 9%， 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6: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呢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资产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属性，保障储备安全，夯实人民币信用。当前金价震荡主要是高利率环境压制所致。
5: 业内专家解读，央行与个人的黄金配置逻辑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表示，
7: 短期金价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8: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645元，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傅新祥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三个月左右。
10: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容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容大概是9万吨。
9: 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9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 2% 到 5%。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1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4: 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12: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13: 上面沙子高。
12: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14: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
13: 而且还有一个
14: 然后衣服的消毒。
12: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14: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12: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

0: 刘介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蔬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介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 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2: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7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 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 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被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美国政府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5: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4: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一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 1.5 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6: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佣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 奥多比、高之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H-1B
7: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 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而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9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 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9所大学涉嫌 J-1 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美元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但被法院驳回。
1: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8号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

0: 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
1: 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100%，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
0: 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6月较常年偏高 1.6 摄氏度升至8月偏高 2.5 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 3.7 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2: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8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2: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2.6%，低于2025年2.9%的增速。
3: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增幅达12.2%。
2: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8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9个月同比下滑。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赵初南、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9: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0: 即日，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即日，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4轮比赛中，郑钦文以2-1战胜亚美尼亚球员查拉耶娃，成功晋级8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7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炬奖牌和官方服装公布。长春大冬会奖牌取名极梦。中国一汽、丰田汽车、广汽集团签署全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广汽将通过发行股份方式购买一汽持有的一汽丰田50%股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12: 我们拒绝平庸，不随波逐流是我的态度。Cool Music 潮音乐。犀牛电台，你的私人歌单。
13: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是细腻，是林俊杰所演唱的一首歌。那这首歌曲呢，是由方文山作词，林俊杰作曲，收录在他第九张音乐专辑《学不会》当中。那一起来听到这首叫做《故事细腻》的一首作品。

来自于王若琳，以及得天独厚的嗓音和绝不流俗的旋律独树一帜。为了坚持自我，王若琳呢，无论是在音乐风格上，还是在造型和色彩搭配上，都非常的纯粹，更加还原了真实的自我。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6: 六层到了。
3: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5: 给我的手！
3: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0: 郁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吧。
0: 犀牛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
2: 我们都一样。2008年的7月26号呢，在张杰杭州个人演唱会上曝光首唱。2009年就获得中国歌曲排行榜季度金曲奖。

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

0: 期待。
1: 郭婷来到北京之后，在北京现代音乐学院学习歌舞专业，并且是利用所有的时间来选修音乐的相关课程，非常用功和专心的一个人。下面来听郭婷《幸运大门》。

0: 一天的疲倦。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即日，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中国一汽、丰田汽车、广汽集团签署全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广汽将通过发行股份方式购买一汽持有的一汽丰田50%股权。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化加速落地，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即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炬奖牌和官方服装公布，长春大冬会奖牌取名极梦。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3: 要不要给你的工作补充一点动力？想不想给你的生活

0: 增添一点活力，音乐好心情，相信你自己。
1: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你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您，享受独属于您的安静的时光。
1: 文艺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4: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3: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4: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3: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4: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5: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0: 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栏目今天播出，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银华电器项目加速建设；舞动青春绽芳华，区教育局举办2026年中小学生啦啦操比赛；秋季义诊送健康，专家服务暖民心；金秋果飘香，响当当农业产业园采摘忙。下面是详细内容。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银华电器电力电子设备生产基地项目紧盯目标任务，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由河北银华电器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银华电器电力电子设备生产基地项目，总占地面积1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左右，聚焦智能电力设备、高低压电器成套设备、新能源配套电器设备的研发、制造与销售。项目计划建设一个生产车间和一个技术研发车间，打造集生产、研发、配套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园区。其产品广泛应用于电网改造、新能源发电及输配电电网建设等领域。
1: 目前项目施工现场一号厂房主体部分已完成封顶，二号厂房主体框架已建设完成，11月底前完成封顶及施工建设，年底前进行设备进场安装与调试，2027年第一季度陆续投产。下一步，我们将严格对施工标准和建设进度要求，细化现场管理，严把质量安全关口，高效有序推进项目建设，力争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
0: 河北银华电器深耕电力电器装备领域多年，具备成熟的一体化电源和成套电器设备研发与规模化生产能力。依托先进的生产工艺和严苛的品控体系，产品稳定性、适配性和技术水平均处于区域行业领先地位，在电力配套、新能源配套市场拥有良好的口碑与稳定的市场份额。
1: 项目建成后，我们将重点布局智能高低压成套设备、光伏风电配套电器装置、配电自动化设备、工业智能电器控制系统等核心产品。项目投产后，将进一步完善企业智能制造产能体系，提升高端电器装备国产化、智能化制造水平，赋能区域新能源产业、电力基础设施、工业制造相关配套产业高质量发展，力争3年内年产值达到3亿元以上，解决当地就业岗位300人左右，年纳税达到1000万元以上。
0: 近日，区教育局举办2026年中小学生啦啦操比赛，全区各中小学12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同台竞技，以灵动舞姿绽放少年风采。本次比赛采用2025年石家庄市校园啦啦操花球规定动作开展，分为小学组花球、初中组花球、高中及职中组花球3个组别，赛事流程规范，评比标准专业。赛场上，参赛队员们伴随着动感节拍，舞步整齐，姿态昂扬，以饱满自信的状态展现青春活力与团队默契，充分彰显我区学子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经过激烈角逐，区第三实验小学、上庄镇中学、石家庄金石高级中学分获小学组、初中组、高中及职高组第一名。
2: 在筹备期间，我和我的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练习我们的动作，把每一个动作都细化到它应该有的标准，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我们都很激动很开心。感谢学校，感谢我们的教练，感谢这项赛事，让我们有了展示自己的机会。
3: 啦啦操不仅是一项体育运动，锻炼身体，提升身体的协调性与表现力，更让孩子们学会了坚持、自律、团结协作、互帮互助。希望孩子们能把这份不怕苦、拼搏奋进的精神延续到学习当中，不断展现自我，闪闪发光。
0: 本次中小学生拉拉操比赛既是我区深入推进素质教育、落实校园体育提质增效的重要举措，也是深耕一校一品、一校多品校园体育建设的生动实践，有效丰富了校园文体载体，营造了全员参与、乐享运动的浓厚氛围。
4: 下一步，我区将持续丰富校园体育活动，依托大课间、课后服务，推广足球、武术、跳绳、冰雪等特色项目，引导学生走出课堂，乐享运动，坚持以体育人，促进青少年全面健康成长，助力鹿泉校园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5: 近日，市人民医院联合区人民医院走进怀鹿镇健康城广场，开展秋季公益义诊惠民活动，将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本次义诊汇聚肿瘤、康复、影像、眼科、外科、内科、中医科等多个领域的专业医护团队，搭建起多学科一站式诊疗服务平台。活动现场秩序井然，医护人员为居民提供免费血压血糖检测、一对一专家问诊、个性化用药指导、中医耳贴体验等多项服务。
6: 我今天呢量了量血压，也测了测血糖，而且呢也让中医把了把脉，还做了耳贴，我感觉呢收获很多，深深的感觉到各位专家整个的会诊活动很细致很专业。
5: 同时，医护人员围绕慢性病防治、秋季养生、应急救护等重点内容开展科普宣讲，特别面向幼儿园小朋友开展趣味急救教学，普及基础急救知识。
7: 我今天来这儿学了点知识，打比方出现这个问题了，我都知道怎么救人了，我非常棒。
5: 据了解，此次秋季义诊聚焦季节健康痛点，精准贴合基层群众就医需求，多样的诊疗项目、暖心的服务举措，切实帮助群众排查潜在健康隐患，引导大家树立科学健康的生活理念。
2: 眼下正值秋季，是慢病、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期，我们希望通过本次义诊帮助群众排查健康隐患，树立自己是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今后我愿意会持续邀请上级专家下沉基层，把优质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5: 近日，当地村民自发立碑，为荒废的蓟三渠顶子岸隧洞立碑，以此铭记红色治水历史，传承先辈奋斗精神。据了解，蓟三渠是1946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修建的大型人工水渠，前身为裕民渠，为纪念革命烈士齐蓟三更名而来。该渠渠首最初坐落于平山县东野村，以野河为水源，滋养了平山、鹿泉两地人民。随着引水渠道整体改线，承载数十年治水技艺的顶子岸隧洞逐渐荒废。这次村民自发立碑，不仅留存了老旧水利设施的历史印记，更复刻了革命年代党群同心、兴修水利的奋斗图景，让红色治水故事得以长久流传。
8: 咱们立这个蓟三渠纪念碑，为了让后人知道这段历史，这个希望怀鹿县人民，咱们到这参观，说出来咱们革命历史，尤其说出来咱们怀鹿县的神人事业。
0: 金秋时节，硕果迎之。位于白鹿泉乡的石家庄响当当农业产业园迎来丰收季，果园里采收正忙，游客们纷至沓来，一派热闹喜人的秋日丰收图景。走进响当当农业产业园，苹果树上挂满了饱满圆润的果实，不少市民游客趁着秋日好天气结伴入园，穿梭在果树行间，亲手采摘成熟鲜果，沉浸式感受秋日田园乐趣，尽情品尝新鲜脆甜的当季苹果。工作人员也抢抓晴好天气，忙着进行采摘分拣。
9: 我呢，就是带着我的客户朋友们，每年都来咱们这个响当当来采摘这个苹果。这个苹果确实个头也比较大，而且味道比较甜，水分也比较大。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多云，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4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这些音乐陪您入眠吧。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

0: 无数安静聆听，像珍贵的老照片一样温暖人心。道一声晚安，那一声晚安里有再次重逢的憧憬。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1: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音乐好心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歌唱时光。

0: 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0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好，我在这里听，你也是。刚刚好的音乐，听过便无法遗忘。犀牛电台，坚持给你更多好歌。这里是 Rhino Radio。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世界很小很小，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星光灿烂的今夜，感谢您倾心守候在心有电台，我是今晚的主播高坤。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着谁，又或者正遇见着谁？开头或是结束，将会是怎样的一个故事？我们期待着更美的相遇。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心灵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或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

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1: 忍不住跟着节拍，
0: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1: 懂你的声音。
0: 心流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你们都给我好好的。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1: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

0: 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1: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看微博微信有哪些独家花边，午餐时间准时开门取小哥的外卖。与其宅在家里发呆，不如外出看看，感受呼吸，释放活力。犀牛电台

少年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不能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3: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不能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

车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四月的唱片，一轮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0: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1: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纵容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时刻，世界都在发生着变化，
1: 都在发生着变化，
0: 让你的心情随音乐一起放个假，
1: 一起放个假。
0: 心流电台。

0: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1: 服从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行牛电台。

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栏目今天播出，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

0: 银华电器项目加速建设。舞动青春绽芳华，区教育局举办2026年中小学生啦啦操比赛。秋季义诊送健康，专家服务暖民心。金秋果飘香，响当当农业产业园采摘忙。下面是详细内容。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银华电器电力电子设备生产基地项目紧盯目标任务，到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由河北银华电器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银华电器电力电子设备生产基地项目，总占地面积1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左右，聚焦智能电力设备、高低压电器成套设备、新能源配套电器设备的研发、制造与销售。项目计划建设一个生产车间和一个技术研发车间，打造集生产、研发、配套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园区。其产品广泛应用于电网改造、新能源发电及输配电电网建设等领域。
1: 目前项目施工现场一号厂房主体部分已完成封顶，二号厂房主体框架已建设完成，11月底前完成封顶及施工建设，年底前进行设备进场安装与调试，2027年第一季度陆续投产。下一步，我们将严格对施工标准和建设进度要求，细化现场管理，严把质量安全关口，高效有序推进项目建设，力争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
0: 河北银华电器深耕电力电器装备领域多年，具备成熟的一体化电源和成套电器设备研发与规模化生产能力。依托先进的生产工艺和严苛的品控体系，产品稳定性、适配性和技术水平均处于区域行业领先地位，在电力配套、新能源配套市场拥有良好的口碑与稳定的市场份额。
1: 项目建成后，我们将重点布局智能高低压成套设备、光伏风电配套电器装置、配电自动化设备、工业智能电器控制系统等核心产品。项目投产后，将进一步完善企业智能制造产能体系，提升高端电器装备国产化、智能化制造水平，赋能区域新能源产业、电力基础设施、工业制造相关配套产业高质量发展，力争3年内年产值达到3亿元以上，解决当地就业岗位300人左右，年纳税达到1000万元以上。
0: 近日，区教育局举办2026年中小学生啦啦操比赛，全区各中小学12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同台竞技，以灵动舞姿绽放少年风采。本次比赛采用2025年石家庄市校园啦啦操花球规定动作开展，分为小学组花球、初中组花球、高中及职中组花球3个组别，赛事流程规范，评比标准专业。赛场上，参赛队员们伴随着动感节拍，舞步整齐，姿态昂扬，以饱满自信的状态展现青春活力与团队默契，充分彰显我区学子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经过激烈角逐，区第三实验小学、上庄镇中学、石家庄金石高级中学分获小学组、初中组、高中及职高组第一名。
2: 在筹备期间，我和我的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练习我们的动作，把每一个动作都细化到它应该有的标准，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我们都很激动很开心。感谢学校，感谢我们的教练，感谢这项赛事，让我们有了展示自己的机会。
3: 啦啦操不仅是一项体育运动，锻炼身体，提升身体的协调性与表现力，更让孩子们学会了坚持、自律、团结协作、互帮互助。希望孩子们能把这份不怕苦、拼搏奋进的精神延续到学习当中，不断展现自我，闪闪发光。
0: 本次中小学生啦啦操比赛，既是我区深入推进素质教育、落实校园体育提质增效的重要举措，也是深耕一校一品、一校多品校园体育建设的生动实践。 有效丰富了

0: 校园文体载体，营造了全员参与、乐享运动的浓厚氛围。
1: 下一步，我区将持续丰富校园体育活动，依托大课间、课后服务，推广足球、武术、跳绳、冰雪等特色项目，引导学生走出课堂，乐享运动，坚持以体育人，促进青少年全面健康成长，助力鹿泉校园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2: 近日，市人民医院联合区人民医院走进槐鹿镇健康城广场，开展秋季公益义诊惠民活动，将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本次义诊汇聚肿瘤、康复、影像、眼科、外科、内科、中医科等多个领域的专业医护团队，搭建起多学科一站式诊疗服务平台。活动现场秩序井然，医护人员为居民提供免费血压血糖检测、一对一专家问诊、个性化用药指导、中医耳贴体验等多项服务。
3: 我今天呢量了量血压，也测了测血糖，而且呢也让中医把了把脉，还做了耳贴，我感觉呢收获很多，深深的感觉到各位专家整个的会诊活动呢很细致很专业。
2: 同时，医护人员围绕慢性病防治、秋季养生、应急救护等重点内容开展科普宣讲，特别面向幼儿园小朋友开展趣味急救教学，普及基础急救知识。
4: 我今天来这儿学了点知识，打比方出现这个问题了，我都知道怎么救人了，我非常棒。
2: 据了解，此次秋季义诊聚焦季节健康痛点，精准贴合基层群众就医需求，多样的诊疗项目、暖心的服务举措，切实帮助群众排查潜在健康隐患，引导大家树立科学健康的生活理念。
5: 眼下正值秋季，是慢病、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期，我们希望通过本次义诊帮助群众排查健康隐患，树立自己是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今后我愿意会持续邀请上级专家下沉基层，把优质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2: 近日，当地村民自发立碑，为荒废的蓟三渠顶子岸隧洞立碑，以此铭记红色治水历史，传承先辈奋斗精神。据了解，蓟三渠是1946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修建的大型人工水渠，前身为裕民渠，为纪念革命烈士齐蓟三更名而来。该渠渠首最初坐落于平山县东野村，以野河为水源，滋养了平山、鹿泉两地人民。随着引水渠道整体改线，承载数十年治水记忆的顶子岸隧洞逐渐荒废。这次村民自发立碑，不仅留存了老旧水利设施的历史印记，更复刻了革命年代党群同心、兴修水利的奋斗图景，让红色治水故事得以长久流传。
6: 咱们立这个祭奠碑、纪念碑，为了让后人知道这段历史，这个希望槐鹿县人民，咱们到这参观，宣传咱们革命历史，尤其宣传咱们槐鹿县的神人事业。
0: 金秋时节，硕果盈枝，位于白鹿泉乡的石家庄响当当农业产业园迎来丰收季，果园里采收正忙，游客们纷至沓来，一派热闹喜人的秋日丰收图景。走进响当当农业产业园，苹果树上挂满了饱满圆润的果实，不少市民游客趁着秋日好天气结伴入园，穿梭在果树行间，亲手采摘成熟鲜果，沉浸式感受秋日田园乐趣，尽情品尝新鲜脆甜的当季苹果。工作人员也抢抓晴好天气，忙着进行采摘分拣。
7: 我呢，就是带着我的客户朋友们，每年都来咱们这个响当当来采摘这个苹果。这个苹果确实个头也比较大，而且味道比较甜，水分也比较足，客户们都非常满意。
0: 石家庄响当当农业产业园位于太行山东麓丘陵地带，属于优质果品产区，750余亩的苹果园区群山环抱。园区依托地理优势，加之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的气候条件，再配合精细化、科学化的管护，有效促进果实糖分积淀，培育出的苹果品质上乘，口感绝佳。
8: 现在的采摘的是中条纹苹果，现在要10多个工人加紧采摘，每天能上万束的进行作业。接下来还要红富士也准备陆续采摘，到了10月底来的，在这个时间还要山楂、红薯，都能采摘来的。欢迎大家伙儿来采摘品尝。
0: 近年来，

响当当农业产业园科学规划种植结构，种植了苹果、山楂、樱桃、桑葚、桃李、西梅、无花果、葡萄等十余种特色水果，并通过品种优化搭配错季种植，拉长鲜果采摘与供应周期，实现春夏秋三季鲜果不断档。特色采摘产业不仅盘活了乡村农业资源，也带动了农户增收致富，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0: 雨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帮，
0: 心有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

0: 时光从早上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犀牛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

0: 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0: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伯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3: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4: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3: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5: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3: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6: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 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治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

0: 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1: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制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3: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6: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

0: 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现有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1: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0: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我们的这个国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物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2: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3: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1: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塘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蓉介绍，
4: 白天呢有徽剧、环梅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塘故里的入住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1: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5: 活动汇聚飞天遨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1: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6: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0: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 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7: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三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 1.81 倍。
0: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三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7: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尽全以网通办

0: 一站式民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3: 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一付有2-3天就到了，自己取得很方便的。
2: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4: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6: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7: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那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6: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8: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7: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6: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覆盖、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9: 为什么你这个卖比别人贵呢？
7: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6: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7: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多挣钱。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

0: 赋能蓄力。
1: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0: 今天凌晨3: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 48.1 跌到 46.3， 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 4.6% 上升到 4.7%， 长期通胀预期也从 3.4% 上升到 3.5%， 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 70%。 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1: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6，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25，在巴拿马北纬7.70度、西经81.45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运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7天，俄军控制5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1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2座炼油厂和1处数据中心。
0: 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政府此前曾做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1: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称，

0: 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1: 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7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0: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洗洗脸，刷刷牙，记得吃早点。现在是早上七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七日至九日，我国南北方气温将在波动中回升，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以上的范围逐渐扩大。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将于今天揭晓，《藏海转风》与《潮追风者》等48部电视剧作品获得提名。教育部、财政部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计划招募6000名教师。即日，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4轮比赛中，郑钦文以2-1战胜亚美尼亚球员查拉耶娃，成功晋级8强。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10月1日到7日，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亿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泉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巡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

0: 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3度，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4%。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7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常常一个人望着远处，常常想独自去旅行，常常在下着雨的黄昏走在家门口一条石板小路上，常常跟三两好友聊聊心里憋了许久的忧伤，常常什么也不想，只是为了保持一份好心情。常常好心情

0: 一杯热咖啡，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是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中国一汽、丰田汽车、广汽集团签署全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广汽将通过发行股份方式购买一汽持有的一汽丰田50%股权。今日，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中央气象台预计，7日至9日，我国南北方气温将在波动中回升，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以上的范围逐渐扩大。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化加速落地，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3: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心。